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20年前某一天的黄昏，有一位看起来像大学生的男孩徘徊在台北街头的一家自助餐店前，等到吃饭的客人大致都离开了，他才面带羞赧地走进店里。男孩低着头要了一碗白饭，店内刚创业的年轻老板夫妻见他没有选菜，一阵纳闷，却也没有多问，立刻就盛了满满的一碗白饭递给他。男孩付钱的同时不好意思地希望在饭上淋点菜汤，老板娘笑着回答他说，没关系，不用钱。男孩吃饭吃到一半，想到淋菜汤不用钱，为了带到学校当午餐，于是又多叫了一碗。老板听了，在心里猜想，男孩可能来自南部乡下，经济环境不是很好的家庭，为了不肯放弃读书的机会，独自一人北上求学，甚至可能半工半读，处境的困难可想而知。于是悄悄地在饭盒的底部先放入店里招牌的肉燥一大匙，还加了一颗卤蛋，最后才将白饭满满地覆盖上去。乍看之下以为就只是白饭而已。男孩吃饱起身离开时，拿到沉甸甸的餐盒时，不禁回头望了老板夫妇一眼。老板向男孩挥手致意，话语中透露着请男孩明天再来店里用餐。从此男孩除了连续假日之外，几乎每天黄昏都会来，同样在店里吃一碗白饭，再外带一碗走。当然带走的那一碗白饭底下每天都藏着不一样的秘密。直到男孩毕业，往后的20年里，这家自助餐店就再也不曾出现过男孩的身影。某一天，将近50岁的自助餐店老板夫妇接到市政府强制拆除违章建筑店面的通告，面对中年失业，平日储蓄又给了儿子在国外攻读学位，想到生活无依，经济陷入困境，不禁在店里抱头痛哭了起来。就在这个时候，一位身穿名牌西装，像是大公司经理级的人物突然来访。原来，每次用餐只叫一碗白饭的男孩，经过20年艰辛的创业，男孩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的事业王国。眼前的这一切，全都得感谢自助餐老板夫妇的鼓励与暗中的帮助。如今总经理要聘请这对夫妇在即将要启用的办公大楼里开自助餐厅。圣经上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人间处处有温情，雪中送炭给人的温暖远远超过锦上添花的虚华。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1943年，音乐家伯恩斯坦当时还只是一个乐团的副指挥。有一天，因为正指挥生病了，不能够上场指挥乐团，怎么办呢？眼看着演出即将开始，所以伯恩斯坦只好硬着头皮，紧张万分地站在指挥台上指挥整个乐团的演出。因为伯恩斯坦在平常的日子里面就有所准备，所以当他一站在指挥台上的时候，他就能够很专注地让自己沉醉在美妙的旋律之中。最后，当整个乐团演奏完毕之后，竟然全场的观众都站起来为他们鼓掌喝彩。那一场正指挥生病缺席的演出，造就了20世纪的名指挥家伯恩斯坦。亲爱的朋友，请记得，机会总是留给准备好的人。我们一定要在平常的日子里面多多的充实自己。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你能够把握每一次的好机会。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被誉为美国之父的富兰克林，年轻的时候曾经去拜访一位前辈。年轻气盛的他，挺胸昂首，迈着大步，没想到进门却撞在门框上。迎接他的前辈看到这样的情形，就笑笑说：
1: 哇，痛不痛啊？
0: 这将是你今天来访的最大收获。因为一个人活在世上，就必须时刻记住要谦卑低头。同样的，也有人曾经问过著名的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嘿，你是天下最有学问的人，那么你说说，天与地之间的高度是多少呢？苏格拉底毫不迟疑地说：3尺。那个人很不以为然，他说：我们每个人都5尺高，天与地如果只有3尺，那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戳破苍穹了吗？苏格拉底笑笑接着回答：所以凡是高度超过3尺的人，要常立于天地之间，就要懂得低头。富兰克林以及苏格拉底所提到的记住低头以及懂得低头，就是要记住，不论你的资历能力如何，在浩瀚的社会里，你只是一个渺小的人。当我们把奋斗的目标看得更高，更要在人生的舞台上唱低调，在生活中保持低姿态，把自己看得微小一点，把别人看得重要一点。亲爱的朋友，自认怀才不遇的人往往看不到别人的优秀，愤世嫉俗的人往往看不到世界的美好，只有柔和谦卑的人才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为别人的成功而欣喜，而且不断地虚心学习，求进步。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哦。我们今天爵士时间的主题来听 guitar 啊 ，guitar 啊，大概是、除了钢琴之外，全世界最多人学习的一种乐器哦。包括我自己的女儿现在都在学电 guitar 哦。我们来听的第一个曲子，我们来听的是非常棒的一个，也是电 guitar 的好手，也算是我的学长哦 ，Mike Stern 啊、非常棒的白人演奏家，曾经来过台湾演出好几次哦。我们来听到的是他的专辑叫做《These Times》当中的主打歌，就叫做。These times.

哇，你刚听到这是 Mike Stern 的作品啊，也比较 Mike Stern 的风格就是比较偏 Jazz Rock 啊，他就是一个钢铁直男的个性啊，所以整个风格就比较硬派。我们来听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来听的这是偏向传统爵士乐的这个大神啊 Joe Pass。我们来听的是他的专辑，一张专辑叫做《My Songs》里面的曲子啊，这曲子叫做《Jitterbug Waltz》。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哇，一个非常舒服的律动啊！你刚听到这是 John Scofield 这位，也是白人的 guitar 大神啊的作品啊。这曲子叫做《Soft Shoe》，很柔软的鞋子，连这样都可以写条歌哦。你看，guitar 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乐器啊！如果大家有机会去逛逛乐器行，guitar 有分非常非常多种啊，有6根弦的，甚至有到12根弦的，甚至更多。然后有实心的，有半空心的，有木头的，有特殊材料的，这个有方形的、圆形的，什么都有啊。然后非常非常复杂哦，弦还有分钢弦、尼龙弦哦。所以虽然看起来都是 guitar，可是它可以产生出来的声音千变万化。然后再搭配上所谓的效果器啊，就是把你的 guitar 的声音出来之后呢，接上一些机器，让这些机器产生一些声音的变化，就像有点像你去卡拉 OK 唱歌，你会听到把你的声音加上 echo 一样。guitar 也可以，它可以加上不同的效果，有 distortion 啊、phase 啦、flanger 各种效果，distortion 呢，好，会产生各种不同表情。所以一样的 guitar 在不同人手里，其实调出来的还是可以有非常非常有个性哦。像刚刚那位 John Scofield 就是一个，他的 guitar 声音就是非常有辨识度哦，一听就知道哇，这是 John Scofield 弹的，很厉害，真的厉害哦。在这么全世界等于是可能百万人在弹 guitar 当中，可以这样找到自己的声音啊，哦，真的是了不起。而让我们再来听另外一位我非常喜欢的大师哦，这位大师也是一位白人的演奏家，他的风格比较偏所谓美国西岸的所谓流行爵士 smooth jazz 哦，可是呢，他传统爵士的底子也非常非常好，你可以听到他在流行爵士的律动里头，经常穿插一些非常厉害的爵士乐的乐句哦。那我第一次喜欢上他，是我去印尼看爪哇爵士节的时候，我看到他的现场，哇哦，真好听哦，他就是非常棒的 Chuck Loeb。那我们来听的，这是他自己个人专辑当中的主打歌，这曲叫做《Silhouette》。

0: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听的都是比较所谓的。就是电的实心的电吉他的风格、哦、我们这段来听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前面几位都是白人演奏家，我们这段来听黑人演奏家用所谓比较空心的吉他，你可以听到的声音的表情不太一样、哦、那这位演奏家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 Earl Crew。

Earl， 我觉得这好难念 ，Earl 啊 ，Earl Cruel K L U G H， 然后他也出了一张专辑，我非常非常喜欢，这张专辑叫 Solo Guitar， 哦，整张专辑就他一个人，哦，他在一把吉他上，同时要表现出旋律、和声、节奏、律动，哦，但他编辑的非常非常好，哦，透过他非常精彩的手法，把这些曲子 都演奏的非常非常好听，哦，我们来听的曲子，这首曲叫做 Once Upon a Summertime。

哇，好听吧？哦，就是一把吉他，而且你听到这个录音，它听起来就是，哦，在现场这样直接录音，没有太过度的处理然后就好好听哦。你们没有别的乐器伴奏，也没有鼓，也没有贝斯，没有别的东西，但就它一把吉他，可是就很有空间感、节奏感、律动感，也很有画面哦。我们再多听一首一样来自这张 Earl Cool 的 solo 的专辑我们来听的这个曲子叫做《A Love Is Here to Stay》。

听完两首非常精彩的 solo guitar 啊，而且是这种木 guitar 空心 guitar 的声响啊，来自 L Crew 的演奏。我们来换然就来听一个别又不同的风格哦，真的 guitar 真的千变万化。我们接着要听的这个大师是 Pat Martino 啊，他也曾经来过国家音乐厅的这个夏日爵士派对当中演出哦。我们来听的是他很久以前的录音，这首曲叫做 Joyous Lake。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哇，很帅的一个 ending 啊！你刚听到这个曲子是非常有名的爵士名曲啊，《All the Things You Are》。你听到的版本是这个得了二十几座格莱美奖的 guitar 大神啊 ，Pat Metheny 的版本啊。哇，他其实他自己的创作非常非常多，所以在他曲的作品当中听到弹 standard 的时候，其实相对来说少一点的，很多时候都听到他都弹的自己的创作，所以刚刚这个曲子的这个版本还蛮难得的哦。你听到这些大神他们弹自己的作品很厉害之外，他们其实都有非常深厚的这些传统爵士乐的底子哦。哇 ，Guitar 的作品实在太多了，我们今天真的一下听不完。我们最后再来听的又一个不一样了，我们听的这曾经是在这个 GRP 唱片公司最好的时候的哦，当家花。这个是 Lee Ritterno 李莱特诺，当年被号称为金手指的一位 guitar 手啊，这是他前两年出的专辑。你听到的是 Lee Ritterno 邀请他的好朋友 Dave Glusing 他们在古巴，不是对不起，在巴西做的一张专辑，专辑名。

叫 Basile， 里面用了很多的拉丁的节奏，这个曲叫做 Catavento。 然后在这个曲之后呢，要跟大家说晚安了，我们明天再来听不一样的爵士音乐。我是董顺文， Good night。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0: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有两位天使准备在一个富翁家过夜，这家人对两位天使很不客气，又不准他们住在大宅的客房，于是他们只好住在冰冷的地牢。当天使们在坚硬的地上准备床铺时，大天使发现墙上有个洞，就把洞修补好了。小天使不明白，大天使解释说，凡事不可单看表面。第二天晚上，两个天使来到一对很穷但很热情的农夫夫妇家中歇息，分享过了农夫家中仅有的一点点食物后，农夫夫妇让天使们睡在他们自己的床上。第二天早上，天使们发现农夫夫妇在抱头痛哭，原来他们赖以为生的乳牛躺在田野死去。小天使非常愤怒，向大天使问道，你怎么可以让这悲惨的事发生？那富翁的家中什么都有，你偏偏帮他的忙，而农夫家中这么穷困，却愿意分享他们的一切，你偏让他们的牛死去，这是什么道理呢？大天使说，凡事不可单看表面。我们住在大宅的地牢时，我在墙洞内发现有黄金，既然那个有钱人这么贪心，又不愿意分享财富，我便把它封住，使他找不到。昨晚呢，我们睡在农夫的床上时，死亡天使要取他妻子的命。

0: 我便以那头牛代替。所以凡事不可单看表面。亲爱的朋友，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是如此，有时虽然遇到小小的不如意，结果却会带给你意想不到的变化。不是有话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吗？圣经上也告诉我们，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不论是处逆境或处顺境，都能以感恩喜乐的心来面对。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山。
1: 我跟你讲，我有一次哈，那个110报案，你知道我遇过什么吗？
2: 啊，什么东西？
1: 就是有一个他打110，然后他说路上有100块。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0: 这一天，王太太气呼呼地打电话给还在公司里办公的老公，
1: 你说你是不是在外面跟别的女人勾三搭四了？
0: 王先生一脸无辜，
2: 没有啊，我哪有。
0: 王太太接着说了，
1: 你还敢说没有？刚才孩子打你手机，结果是个女的接的电话。
0: 王先生解释地说，
2: 哎，这怎么可能啊，我刚才手机根本就没有开机啊。
0: 王太太更火大了，
1: 你没开机，少骗我了，孩子这么小，他会说谎吗？你气死我了。
0: 话还没说完呢，王太太就已经挂上了电话。那天晚上，王先生回到家，家里的气氛非常凝重。吃晚饭的时候，王太太更是气得两眼直瞪王先生，无论王先生怎么解释，王太太就是不肯听。这个时候，他们呢正在玩电话的孩子忽然大叫了，
1: 妈咪，爸爸的手机又是那个年轻的阿姨接的电话。
0: 王太太立刻一个箭步抢上前，抢过电话，正准备要好好骂骂这个狐狸精的时候，却听到电话那头的声音传来，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如果留言请挂断，快速留言嘟声后请按井字键。听到这里，王太太顿时之间尴尬得不知所措。圣经上有句话说，你们个人要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这虽然是一句看起来很平凡的话，但是却妙用无穷，也可以避免许多不必要的误会呢。深愿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这简单的三句话能够成为您我日常生活当中自我勉励、自我提醒的座右铭。
3: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元的音乐类型，丰富的音乐体验。佳音音乐网，
1: 在纽西兰北岛有一座港口的小城纳皮尔，那里的人口并不多，却是闻名于世的一个小城。小城的建筑风格很独特，观光客络绎不绝，相当的热闹。然而这些繁华的景象却是缘起于一场毁灭性的灾难。1931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地震让纳皮尔有如是经历了末日一样。当时人口只有16000人的纳皮尔，死伤人数就高达了好几千人，所有的建筑物几乎都被夷为平地。灾难过后，在这个城里充满了恐惧、悲伤，还有各种的传染病。后来经过了半年的时间，重建的工程开始进行了，但是在小城里的人们却仍然没有走出悲伤。当时负责工程的建筑师雷尼，他决定要改变一切。他更改了原本的施工设计，以旧的铆钉代替了新的焊接技术。在施工的过程当中，需要不断地敲打铆钉，而发出了这此起彼落的叮叮当当的声音。就这样，整个响声似乎在唤醒这个城市，也让居民的精神活络了起来。2年后，新的建筑完工，它的成果不单是顾及了居住的安全，也更让整个城市加倍的美丽。更重要的是，也重新唤起了小城居民的信心。亲爱的朋友，只要怀抱梦想，永不放弃，积极行动，继续前进，即使是废墟，也能够拥有全新的面貌哦。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我知道你能够，不要放弃，这条路继续走下去，所有困难都会变美丽。

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路加福音十二章二节，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一位天文学家正透过望远镜观看落日，当他在调整镜头的时候，发现到几里以外的山丘上有两个小孩正在偷摘苹果，一个在摇果树，另外一个则在把风。他们以为没有人看见，却不知道早就被天文学家看得一清二楚了。

上主遍察全地的眼目，岂不更能洞悉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吗？不管公开的或是私下的，他都看见。这是个令人不安的想法，而且可能使我们陷入绝望。但是上帝不只是看到记得，他也能够宽恕遗忘，只要我们向他悔改和认罪。主应许他要对我们的罪做以下的事情：全部赦免，将他抛入海中，将他免除，将他遮盖，将他涂抹，将他除掉，不再纪念。我们无法在上帝面前掩饰我们的罪，所以让我们一起认罪，并且接受上帝宝贵的饶恕。主的眼目遍察全地，而且有一颗完全宽恕的心。

听见生命的希望，享受音乐里的荒漠甘泉。佳音诗歌网。

0: 深入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这一天，小兔子与乌鸦要出门旅行。
1: 小兔子啊，这一路上有很多的障碍，我都可以飞越，但你只能蹦蹦跳跳的，你要怎么跟上我的步伐呢？
0: 我已经想好办法了，你只要用爪子抓住这根木棍的两端，我再用嘴巴咬住木棍，这样你飞的时候就可以带上我一起旅行啦。
2: 于是他们就这样旅行，途中经过了一个村子，村里的人抬头看见他们都惊讶不已。
3: 快看啊，乌鸦正带着兔子飞行呢，真是聪明的鸟儿，能想出这么绝妙的办法。
2: 小兔子听了人们的话，满心的不高兴。
0: 这个办法明明是我想出来的，怎么能归功于乌鸦呢？
2: 他们继续旅行，又经过一个村子，村里的人也大声叫好：
4: 快看啊，这只乌鸦真是聪明，它竟然带着兔子飞翔呢。
2: 此时兔子再也忍不住，大声张口喊出：
0: 这一切都是我的想法，跟乌鸦没有关系。啊啊！
2: 骄傲又生气的小兔子因为开口说话，一张口自己便从半空中掉了下来，不但受了伤，也感到非常的懊悔。亲爱的朋友，千万别为了一时的虚荣与骄傲，却忘记了自己原本的初心，不仅伤害了自己，也伤害了真正有心愿意帮助你的朋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上初中的时候，老师向我们讲了一个故事，有三只猎狗追一只土拨鼠，土拨鼠钻进了一个树洞，这个树洞只有一个出口，不一会儿从树洞里钻出一只兔子，兔子飞快地向前跑，并爬上了一棵大树，兔子在树上仓皇地没站稳，掉了下来，砸晕了正在仰头看的三只猎狗，最后兔子终于逃脱了。故事讲完后，老师问，这个故事有什么问题吗？我们回答说，兔子不会爬树，一只兔子不可能同时砸晕三只猎狗。还有呢？老师继续问，直到我们再找不出问题了，老师才说，可是还有一个问题，你们完全没有提到，就是土拨鼠后来到哪去了呢？亲爱的朋友，在追求人生的目标过程中，我们有时也会被途中的细枝末节和一些毫无意义的问题分散注意力，扰乱了视线，以致中途停顿下来，或是走上岔路，而放弃了自己原先所要追求的目标。不要忘记时刻提醒自己，土拨鼠到哪去了，自己心中的目标到哪去了呢？站在自己的人生舞台上，永远看清楚方向，走对路。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1942年的冬天，英国和美国两支盟军想要从南北两面向德国军队夹攻，目的是为了要救回100多名人质。英国军队进攻的路线呢，是要经过树林，渡过尼罗河。奇怪的是，他们在这一路上都没有遇到伏兵。而美国军队进攻的路线，既要经过沙漠，又必须要攻破2道防线。虽然说美国军队疲惫得不得了，但是他们仍然完成了艰难的任务。当他们在撤退的途中，却遇到了一个英国军人。根据这一名英国军人说，他们被一团德国军队冲散了。美国军兵个个都觉得十分奇怪，一支作战经验丰富又配备精良的军队，怎么会被德国军队轻易地冲散呢？结果只有一个结论，那就是他们太轻忽敌人，粗心大意，安于逸乐了。人生经历了种种磨难之后，才不会惧怕困难苦难。如果只是一帆风顺的人生，可能会因着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成了他的休止符。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5 4 3 2 1，
2: 诗歌是我们对上帝一种爱的表达，借着音符表达对上帝的热情。诗歌可以很自由，很精彩，倾听心灵的声音，谱出生命的旋律。诗歌也疯狂，凯西制作主持。
3: Have your way, Lord. Thank you.

是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欢迎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以及宜兰 FM 九零点三罗东广播电台联播。我是主持人凯西，欢迎收听《诗歌也疯狂》的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礼拜四下午一点于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播出，每个礼拜天下午五点重播。每个礼拜四晚上十点在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九点在宜兰 FM 九零点三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佳音 Love 联播网的 APP， 用手机随时收听本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凯西要跟听众朋友们带来的诗歌音乐分享，也是我在近期非常喜欢的一个福音音乐创作者以及团队哦。这个团队叫做 A Warm Worship， 其实在前

在之前其实凯西就有跟大家来介绍过这个团队哦。那今天凯西也要更多的来跟大家分享我非常非常喜欢成立这个团队的这一位福音音乐创作者，也就是Cloven Nowell。他的诗歌音乐以及他的歌声线条哦，真的都非常非常的迷人。凯西非常喜欢听他有一系列真的就是带领大家进入一个深沉宁静的敬拜哦。在这里面呢非常简单，他总是跟着他音乐好朋友就是钢琴，然后配合着他的歌声跟真诚的敬拜哦，带领出一个不一样的氛围。而后来其实他真的就集结了团队许多的伙伴在一起成立了 Warm Worship。这个团队呢其实他们是一个非常多元文化的群体，大家聚在一起哦，所以呢不只是我们大家习惯可能看见这个是一个我们可能会想象说哦，它可能听起来是 gospel 的音乐，或者是它就是一个摇滚的一个 worship， 而是在这当中你可能可以听见比较有一些黑人的这个音乐元素，又或者是中南美洲的音乐元素哦。但是在这其中其实他们都希望借由这些敬拜的诗歌音乐分享来带领大家更多的进入内室祷告跟敬拜。而今天凯西就要更多的来分享在他们近期的新的诗歌音乐，紧接着我们就来聆听这首歌曲，当我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就深深的着迷哦，因为虽然很喜欢很多样变化的风格跟这个音乐的节奏形态也好，曲风也好，但是呢在这首歌一开始很迷人，就是他用了一个我觉得是有一点点古典的这一种氛围，然后呢融合了一个黑人 R&B 的这样子的一个风格来呈现诗歌。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这首诗歌 Have You Ever。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带来 A Warm Worship。 其实凯西也想要更多的来跟大家介绍在这一个福音音乐团队当中非常重要的人物，也就是 Calvin Nowell。他的诗歌音乐呢，真的带给大家很多的温暖，以及他非常致力于希望在这一些敬拜当中带领大家进入内室哦。所以其实他所使用的编制都非常非常的简单，常常就是看到他跟他的一个好朋友，他们就是一个弹奏钢琴，然后他领着大家一同的来敬拜，或者是邀请着他的这一些诗歌音乐好朋友们一同的来敬拜。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继续来聆听今天跟大家介绍 Calvin Nowell 所带来的诗歌音乐分享，这一首诗歌 Rescue。

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有一位单身女子刚搬了家，她发现隔壁住了一户穷人家，一个寡妇与两个小孩子。有一天晚上，那一带忽然停了电，这位女子只好自己点起了蜡烛。没一会儿，忽然听到有人敲门，原来是隔壁邻居的小孩子。只见她紧张地问：“阿姨，请问你家有蜡烛吗？”女子心想，他们家竟穷到连蜡烛都没有吗？千万别借他们，免得被他们依赖了。于是对孩子吼了一声说：“没有。”正当他准备关上门时，那穷小孩展开关爱的笑容说：“我就知道你家一定没有。”说完竟从怀里拿出两根蜡烛说：“妈妈和我怕你一个人住又没有蜡烛，所以我带两根来送你。”这一刻，女子自责感动得热泪盈眶，将那小孩子紧紧地拥在怀里。亲爱的朋友，佳音电台与您共勉，让我们回转成小孩的样式，以纯真的心化解冷漠与隔阂。
1: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2: 倾听心灵的声音，谱出生命的旋律。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佳音乐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罗东 FM 九零点三、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凯西持续在空中用诗歌陪伴大家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在今天的节目，跟大家来分享 Clavin Noel 他带来的团队 A Warm Worship。这个团队呢，它其实是一个非常跨宗派、很多不同音乐风格跟语言大家聚集在一起的团队哦。那他们不只是透过敬拜歌唱来跟大家分享哦，更多的在里面他们也有一些信息，用 Podcast 来聊聊他们的这些诗歌音乐创作，他们一路走来怎么样子将他们的这一些历程来化为音乐，然后跟大家来分享哦。所以其实在这个当中，他们有这个原创的音乐，现场实况的敬拜，他们也会到教会服事分享，然后用 Podcast 做见证，并且培育新世代的领袖哦。在这当中呢，其实非常重要的角色 Clavin Noel 他自己呢，其实就有很多的分享，包括他怎么样子去面对他生命、身体以及情绪的一些软弱，怎么样从破碎当中慢慢的建立起来哦。即便呢，我们真的很难就是说叫别人不要对我们有任何的意见或想法，可是呢，他仍然非常的真实的来与大家分享。那 Clavin Noel 呢，他自己除了跟大家分享他带领敬拜，然后他是词曲创作者，也到处的演讲哦。他其实也有一些创意的品牌的这些设计，例如衣服啊，所以其实在他们的这个事工的网站上面也可以看见这些作品哦。那他其实也跟很多非常熟悉的这一些

福音乐工作者来工作，例如像是 Michael W. Smith 以及 Six Winers 都是他合作的对象。那曾经呢，他其实就有一个见证，就是说他长时间都在跟体重奋战，后来呢他真的就是很努力的减重哦。其实他的体重就是一直起起伏伏的，那大家也是看到他有的时候有些人就是会非常关心他的身体健康哦，但是有些人就哇你这么体重这么的重啊，哇你这个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胖哦，你这样子呢这样子能不能有好见证呢等等的，哇非常非常多人的言语哦。可是他在这当中就是不断的依靠上帝依靠神来度过这一些危难，那当然呢在这些过程当中他也跟大家很诚实的来分享哦，这一些不管是在减重的历程哦，他怎么样子去面对度过，还有在这些辛苦其实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挣扎，那所以呢他也想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挣扎，你看得见我的挣扎，就是我们其实都有自己的重量，对他来说可能是体重，对你来说是什么呢，不见得是体重，也许是工作上的一些重量，又或者是在家庭关系的一些重量，或者是你在执行你梦想当中的一些重量，不论这个重量是什么，有些人他可能是看得见的看不见的，但是福音不是要给完美的人，而是要再给背负重担的人，也就是你跟我，其实我们都会面对这样子的问题，所以他用最真实的见证来跟大家分享，他的诗歌音乐创作，然后他也带领大家更多的来到主的面前来敬拜依靠他，将重担交托给主。紧接着下来让我们继续再聆听 Calvin Norwell 跟他的好朋友一起的带来这一首诗歌 Jesus Be The Name。

今天与大家分享 A Warm Worship 以及在这当中非常重要的人物 Clavin Noel 所带来的诗歌音乐分享哦。那他其实用自己身体心理各方面的见证来跟大家谈到，当然他也讲到说在信仰当中这个治愈的路程，我们需要更多的是面对自己，而你需

需要诚实的面对你自己的经历，才能够把这一些东西好像真正的放下、哦、你必须真的要面对才能放下。如果哇，我没有办法面对，其实你就是一直背着这个重担。那他也真的是用希伯来书十二章那里讲到放下各样的重担，就是阻碍我们前进的不一定只是罪，有的时候我们停滞不前哦，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重担哦。那当然他也鼓励许多也许你喜欢敬拜或者是你在从事敬拜服事的人，敬拜不是一个表演，而是它是一个你生命的旅程、你无法说、哦、我这一场敬拜很完美、哦、可是你真的就是很真诚的来到神的面前，神悦纳从心里诚实的敬拜、哦、在今天呢，凯西就跟大家来分享 Calvin Noel 所带来的诗歌音乐创作以及他们团队所带来的这一些诗歌音乐分享哦，盼望这当中的诗歌能够鼓励到在收音机旁的你。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要来聆听、他跟他的好朋友一起带来的这一首诗歌 So Good。相信呢，上帝就是如此美好的神，而且他这一首诗歌还有一个副标题叫做 Forever 哦。不知道你现在的境况是否能够确信这件事情，但是神的慈爱不会因着你的重担或是我们的不完美而被打折。事实上，神用他完全的爱来覆盖、覆庇我们每一个人的不完全、哦、以至于我们可以不断的往前行，也是因着神爱我们。节目的最后送上这首歌曲，也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咯。欢迎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继续与凯西在空中相会，拜拜。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有一位胖太太气喘不停地提着大皮箱要搭火车，这个时候

0: 看见身旁有一位年过半百的男人，就傲慢地对他说：喂，你可以帮我提这个大皮箱上火车吗？我可以给你一元小费。那个男人听了之后，就立刻帮忙提起大皮箱赶上火车。当胖太太上了火车之后，就对那个男人说：多亏你，否则我就只能搭下一班火车了。就在这个时候，看见列车长毕恭毕敬地来到那个男人的面前说：洛克菲勒先生，欢迎您搭乘本列车，我们可以为您做什么吗？听到这话，让胖太太惊讶地说不出话来。这时，那个男人就转身对胖太太微笑地说：尊贵的太太，你可不要忘了要给我一元小费哦，那可是我劳力的结果。胖太太手中拿着一元钞票，但是她的脑海却一片空白，因为自己刚才所使唤的竟然是美国的石油大王。亲爱的朋友，透过这个小故事，可以让我们思想到，一个人是否活得成功，关键不在他的力量，而是在他的雅量。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被誉为美国之父的富兰克林，年轻的时候曾经去拜访一位前辈。年轻气盛的他，挺胸昂首，迈着大步，没想到进门却撞在门框上。迎接他的前辈看到这样的情形，就笑笑说：哇，痛不痛啊？这将是你今天来访的最大收获。因为一个人活在世上，就必须时刻记住要谦卑低头。同样的，也有人曾经问过著名的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嘿，你是天下最有学问的人，那么你说说，天与地之间的高度是多少呢？苏格拉底毫不迟疑地说：3尺。那个人很不以为然，他说：我们每个人都5尺高，天与地如果只有3尺，那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戳破苍穹了吗？苏格拉底笑笑接着回答：所以凡是高度超过3尺的人，要常立于天地之间，就要懂得低头。富兰克林以及苏格拉底所提到的记住低头以及懂得低头，就是要记住，不论你的资历能力如何，在浩瀚的社会里，你只是一个渺小的人。当我们把奋斗的目标看得更高，更要在人生的舞台上唱低调，在生活中保持低姿态，把自己看得微小一点，把别人看得重要一点。亲爱的朋友，自认怀才不遇的人往往看不到别人的优秀，愤世嫉俗的人往往看不到世界的美好，只有柔和谦卑的人才能够看别人。

人比自己强，为别人的成功而欣喜，而且不断地虚心学习，求进步。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舞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could write a book about the way you walk and whisper.

Oh, the simple secret of my plot is just to tell them.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被誉为美国之父的富兰克林，年轻的时候曾经去拜访一位前辈。年轻气盛的他，挺胸昂首，迈着大步，没想到进门却撞在门框上。迎接他的前辈看到这样的情形，就笑笑说：
2: 哇，痛不痛啊？
1: 这将是你今天来访的最大收获。因为一个人活在世上，就必须时刻记住要谦卑低头。同样的，也有人曾经问过著名的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嘿，你是天下最有学问的人，那么你说说，天与地之间的高度是多少呢？苏格拉底毫不迟疑地说：3尺。那个人很不以为然，他说：我们每个人都5尺高，天与地如果只有3尺，那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戳破苍穹了吗？苏格拉底笑笑接着回答：所以凡是高度超过3尺的人

要常立于天地之间，就要懂得低头。富兰克林以及苏格拉底所提到的记住低头以及懂得低头，就是要记住，不论你的资历能力如何，在浩瀚的社会里，你只是一个渺小的人。当我们把奋斗的目标看得更高，更要在人生的舞台上唱低调，在生活中保持低姿态，把自己看得微小一点，把别人看得重要一点。亲爱的朋友，自认怀才不遇的人往往看不到别人的优秀，愤世嫉俗的人往往看不到世界的美好，只有柔和谦卑的人才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为别人的成功而欣喜，而且不断地虚心学习求进步。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有一位珠宝商述说自己曾经在沙漠中遇到危险的一段经历。他说，
2: 有一次我们的商队遇上了大风暴，结果就在那不见天日的状况中，我竟然脱队走失了。后来几天过去，发现自己只是在绕着圈子转，一点方向感都没有，整个人又累又饿又渴，只好解下骆驼背上的每一个包包，里里外外地搜索着，只希望可以找到一点吃喝的东西。突然我摸到一个小袋子，当时心里好兴奋，以为找到吃的了。可是当我发现那又是一袋珠宝之后，真是绝望极了。还好后来有人找到了我，才不至于丧命。
1: 是的，若是迷失在沙漠中，再多的财富也是无济于事。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再次思想生命中的优先次序，除了钱财之外，哪些是我们应该紧紧把握住的呢？当我们用心思考，答案应该很清楚了。
3: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有一位女儿告诉她的母亲自己最近的状况是如何的糟糕，比如这次的期末考，她考试几乎被当，认识交往了3年的男友又离她而去，选择了她的好友，而她挚爱的恩师也离病过世。妈妈没多说什么，只想做一件让女儿开心的事。于是这位妈妈带着女儿一起走入厨房，开始准备做蛋糕的器具和材料。

妈妈温柔地说，你喜不喜欢吃妈妈做的蛋糕啊？女儿说，妈，你知道我最爱吃你做的蛋糕了。妈妈笑笑说，那好吧，你先尝尝这些橄榄油如何？女孩有点难以置信地回答，为什么我才不要喝着油呢？妈妈接着问，那再吃两颗鸡蛋吧。女孩说，妈，你是不是在开玩笑啊，生鸡蛋呢？妈妈接着再问，那要不要吃点面粉呢？女孩气急了，吃了会生病吧。这时候妈妈说，所有还没有煮过的材料味道都不好吃，但是当你把它们加在一起，经过烹调烘焙，就会变成美味好吃的蛋糕。亲爱的朋友，上帝也像这位厨师一样，当我们问自己为什么上帝让我们经历痛苦，莫灰心，有些事一时我们无法了解，但终究必然明白它的美意。圣经上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佳音 Love 联播网与您共勉，让我们选择相信他，等候他，看看他所要为我们成就的心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马可福音九章三十七节，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有个犹太人的故事说道，在赎罪日的时候，村子里的人都聚集在会堂，等着文士来主持聚会。当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眼看犹太人这一年之中最重要的聚会即将开始，大家都在静静地等待着，可是这个时候就是不见文士的踪影。趁着文士还没有到，有一位妇人离席返家，为要确定留在家中的孩子是不是仍旧在睡觉。回到了家，他却看见文士坐在他家的椅子上，手里头并且抱着孩子。原来文士在往会堂的路上听见了妇人小孩的哭声，就进入了他的家来哄小孩。从这个文士的例子与主耶稣基督对人的爱中，我们可以学到何谓真正的爱。在忙碌的生活中，我们总想靠自己赶快力争上游，却忘了爱与关怀。我们应该多花一些时间关心各样的人，无论是婴孩、成人或是老年人。我们身为基督耶稣的仆人，当多花一些时间安慰年老的弟兄，鼓励精疲力尽的母亲，或是拥抱吵闹的小孩子入睡等等。服侍上帝的大场面或许不是每天都有，但是在小事上服侍上帝的机会比比皆是。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英国史学家卡莱尔费尽心血以及多年的努力，终于完成法国大革命史的全部文稿。于是他将全部的原稿交给英国政治家米尔阅读，请他批评指教。隔了几天，米尔脸色苍白，全身发抖地跑来向卡莱尔报告一个坏消息。原来那份法国大革命史的原稿，除了少数几张散页外，其他的原稿都已经被他家里的女佣当作废纸丢进火炉里化为灰烬了。卡莱尔听完这个消息之后当然很难过，因为他在呕心沥血所撰写的这部法国大革命史的时候，每当他写完了一章，就随手把原来的笔记撕得粉碎，所以他的手边已经没有留下任何记录了。但是这件意外并未使卡莱尔灰心沮丧。第二天，卡莱尔又买了一大包纸，准备重头写起。他对自己说，这一切就好像我把笔记簿给小学老师批改时，老师对我说，不行，孩子，你一定可以写得更好些。所以我们现在所读到的法国大革命史是卡莱尔重新写过的。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曾经遭遇到必须要一切重新再来的重大打击呢？或许第二次会更好。不要觉得是浪费时间或心血白费，在得与失之间必定有上帝的美意。以开阔顺服的心接受这些挫折，毕竟事情已经无法弥补，打起精神

0: 重新来过，反而会有新的转机呢。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